0: 城市地标华丽转身，青岛电视塔 Vista 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落座226米圆端360度旋转全景，青岛山海胜景尽收眼底，雅致轻奢空间，匠心精致西餐。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诚邀您云端相聚，预约电话0532-8362-6768136-0648-8265。
1: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还要音乐干什么？915的开麦合伙人，我们越唱越有。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有故事，松萝。深山里，老松树上挂满了一缕一缕灰绿色的丝状植物，它们从树枝上垂下来，像老人的胡子，这就是松萝。松萝不是寄生植物，它是第一的一种真菌和藻类的共生体。真菌的菌丝缠绕包裹着藻细胞，提供水分和矿物质。藻细胞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松萝不从松树身上吸取任何营养，它只接一根树枝挂在那里，靠空气和雨水中的养分生活。松萝对空气质量极其敏感，它靠提贝奥直接从空气和雨水中吸收养分，所以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和重金属对它是致命的。一个地方如果松萝绝迹，往往意味着空气已经受到了污染。松萝在深山里挂了几百万年，它是森林里最安静也最诚实的空气质量监测员。

科技进行时，量子点发光二极管。2026年，你家里的电视屏幕可能用的是一种叫量子点的技术，它让屏幕上的红色更红，绿色更绿，蓝色更蓝，色彩纯度远超传统液晶和有机发光二极管。量子点是一种极微小的半导体纳米晶体，大小只有几纳米到几十纳米。它最神奇的性质是，同一个材料只要改变尺寸，就能发出不同颜色的光。直径小的量子点发蓝光，中等大的发绿光，再大一点的发红光。这项技术获得2023年诺贝尔化学奖后，加速了产业化进程。中国在量子点材料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TCL、海信、京东方等企业已将量子点技术应用于高端电视和显示器产品线。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在量子点合成和器件效率方面也在持续取得突破。量子点技术不只能用在屏幕上，它还可以用于生物医学成像。用量子点标记癌细胞，可以在荧光显微镜下看到它们的精确位置。未来你的电视、手机、诊断设备里都可能藏着这些纳米级的发光晶灵。

运动健自己，板球。板球一项用扁平的木拍击球的运动，在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和英国极受欢迎。板球的规则极其复杂，一场比赛可以持续整整五天，被誉为绅士的游戏。板球起源于16世纪的英格兰东南部，最早的比赛记录出现在16世纪中后期。18世纪板球成为英格兰的国球，并随大英帝国传播到南亚、澳大利亚。

挑重运动，但中国板球协会自2004年成立以来，一直在推动这项运动的发展。亚运会上，板球是正式比赛项目，中国板球队近年也在国际赛事中取得了长足进步。一块扁木牌，一只红色硬球，一场可以打5天的比赛。板球教会他所有爱好者的，不是速度，是耐心。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11点，书里读到一句话，人不是活一辈子，是活几个瞬间。把书合上，想了想那几个瞬间是什么，然后忽然意识到现在是你的瞬间了。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不是所有的广播，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演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听力关键词诱饵效应。你去咖啡店买咖啡，小杯十块，中杯十五，大杯十六。你本来想买小杯，但看到大杯只比中杯贵一块，比小杯也只多了六块，你果断选了大的。你觉得自己赚了，其实是店家在菜单上放了一个诱饵中杯。它存在的目的不是被买，是让你觉得大杯太划算了。这就是诱饵效应。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在怪

种订阅方案，网络版$59，印刷版$125，网络加印刷版也是$125。艾瑞里让学生们选，大多数人选了第三种，但当他把那个没人选的印刷版单定去掉后，选网络版的人大幅增加。那个印刷版单定就是诱饵，他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0: 13点，吃饱了，困意从胃里慢慢升上来，趴在桌上眯了10分钟，做了一个很短的梦，醒来忘了内容，但记得梦里有风。
1: FM91.5。

直到15颗红球全部落袋，再按黄、绿、棕、蓝、粉、黑的顺序依次打完。如果全程不失误，且每次红球后都打分值最高的黑球，总共会得到147分。这就是147。第一个有电视转播记录的147是1982年史蒂夫·戴维斯打出的，后来奥沙利文成了147的代名词。他在1997年世锦赛上打出了史上最快147，只用了5分08秒。147的难度不只是清台，而是每次打完黑球后，黑球被掏出来放回原位，白球必须停在下一颗红球最佳击打位置附近。一杆147需要连打36杆正确的球，错一杆满分清零。斯诺克不奖励蛮力，奖励精确到毫米的控制。

0: 不老旋律，不老
1: 旋律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咖啡漫游记，印尼曼特宁的狮跑法，苏门答腊，赤道附近的热带火山岛，这里的咖啡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产区的处理法都。

不一样。他的名字叫曼特宁，曼特宁用的是湿泡法，这是苏门答腊独有的生豆处理工艺。普通水洗法在去除果胶后，会把带壳豆晒干至含水量11%左右再入仓。苏门答腊气候极度潮湿，生豆无法靠阳光完全晒干，当地咖农就在豆子含水量还有30%左右时，用机器把保护壳刨掉，裸豆继续晾晒。这种提早脱壳的做法让豆子在裸豆阶段经历大量发酵和氧化，呈现出深沉的蓝绿色，风味极其复杂，没有任何酸味，醇厚到几乎粘在舌头上，尾韵是黑巧克力、烤坚果和淡淡的草药香。苏门答腊咖啡豆的外观常常有缺陷，豆体膨胀不均匀，表面有裂纹和褐斑，这是湿泡过程的自然产物，也是曼特宁风味的来源之一。曼特宁不是豆子，是赤道岛上的潮湿森林，用一场永不停止的雨季反复浸泡过的苦与甜。一杯曼特宁里没有酸味，只有厚度。

0: 15点，去八大关漫步，梧桐叶开始卷边了，阳光碎了一地。散步的意义不在于走多远，在于把步子放慢，让身体跟上灵魂。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3: 古典乐时光，德彪西与亚麻色头发的少女。1910年，法国作曲家克劳德·德彪西写了一组钢琴曲、前奏曲，共12首，每一首都不长，只有几分钟。其中第8首的名字来自一首诗《亚麻色头发的少女》。这首曲子极短，只有2分多钟。钢琴的右手中音区弹出一条极简单的旋律，像一个人在午后的窗边轻声哼着一首记不太全的老歌。左手是安静的和弦，从头到尾没有变过节奏。德彪西用印象派的笔法，不叙事，不抒情，只是用和声和音色画出光在亚麻色头发上的颤动。这首曲子的灵感来自法国诗人勒孔特·德里勒的同名诗，诗里写一个坐在金色苜蓿花丛中的少女，亚麻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德彪西一生不喜欢被叫做印象派作曲家，但他写的这首《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成了音乐史上最接近莫奈画作的旋律。那个坐在苜蓿花丛中的少女，还在午后的阳光里，亚麻色的头发上落满了1910年的光。

苏州河的流水，河面上有货船的汽笛声。没有拥抱，没有亲吻，只有两个人并肩走路的背影。这部电影是改革开放

人间至味路，德州扒鸡。山东德州京杭大运河沿岸，一列绿皮火车停靠在德州站，站台上小贩推着车，玻璃柜里码着油亮亮的扒鸡。车窗拉下来，乘客递出几张钞票，小贩麻利地把一只扒鸡用油纸包好塞进车窗。火车开动了，车厢里弥漫着扒鸡的酱香。这就是德州扒鸡，中国体。德州扒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年间。德州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南来北往的客商船工需要一种方便携带、冷热皆宜的肉食。当地烧鸡师傅在传统烧鸡的基础上改良工艺，创出了扒这道工序。扒就是把整鸡放入油锅炸到金黄，再放入老汤锅里，文火慢炖，炖到骨酥肉烂，用筷子一夹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德州扒鸡讲究五香脱骨，用花椒、八角、桂皮、丁香、沙仁等几十种香料配制老汤，鸡形完整，但骨肉分离，连鸡骨头都酥到可以嚼着吃。津浦铁路通车后，德州扒鸡从运河码头火到了火车月台。绿皮火车时代的德州站，月台上永远飘着扒鸡的酱香。火车开走了，扒鸡的油纸包还热着，

书里有人生，班宇冬泳。2018年，沈阳青年作家班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冬泳》，书里一共七篇小说，全部以东北老工业区为背景。下岗工人、落魄青年、在冰窟窿里游冬泳的中年人，他们在铁西区的大学里喝酒、打架、谈恋爱、等公交车。班宇的语言粗粝冷峻，带着东北方言特有的黑色幽默。班宇是沈阳人，他写的是东北，但不只是东北。他写的是在时代变迁中经历磨砺的人，工厂停产了，青春过完了，连暖气都不热了，但他们还在活着。

17点，从栈桥往西走，夕阳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子海，波光一层一层推过来。路边有人弹吉他，琴箱里放着零钱，他不看路人，只看海。这个城市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自从肖战官宣了个人的巡演之后呢，热。

0: 入这个点位的资讯和我一起了解。欧冠联赛阶段第二轮，马德里竞技主场2-0击败曼联，巴里奥斯开场闪击，约罗被红牌罚下，曼联各项赛事五场不胜。欧冠另一场，国际米兰主场3-4不敌布鲁日，对方特雷索尔迪上演帽子戏法，老塔罗两度破门仍难救主。NBA 季前赛，魔术主场132-116轻取骑士，班凯罗拿下24分8篮板，小瓦格纳20分。NBA 季前赛，森林狼客场122-104击败尼克斯，爱德华兹砍下26分，尼克斯遭遇3连败。歌手林志炫现身成都人民公园相亲角，清唱单身情歌为单身青年送祝福，为10月17日成都演唱会预热。第15届琴台音乐节10月16日在武汉开幕，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音乐家带来一个月的演出，最低票价50元。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10月15日在武汉开幕，这是每3年1届的国家级盛会，全国名角名团轮番登台。第10届中国校园戏剧节10月20日在成都开幕，从700多部报名剧目中选出40部，涵盖戏曲、话剧、音乐剧。我是 Groove， 好听内容就在915，下个点位见。
1: 双十一买好东西，咱们不用等到11月了，大牌驾到，双十一专场10月15号提前开抢了。想买大牌的美妆，想添置家居用品，或者给家里囤一点日用品啊、零食啊，这次都有。什么海蓝之谜、雅诗兰黛、 SK2、 赫莲娜，多款大牌美妆低至2折3折，还有家居好物啊、日用百货呀、还有轻奢的香包啊，3700款商品参与活动，还能够试试好运气，购物满50你就能抽一次幸运转盘。奖品是什么呢？100元、500元、1000元的无门槛现金券，共有1000张，抽中之后全场通用。记好时间，10月15号到10月31号，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青岛广电先锋91.5的公众号，点击下方的好物商城就能够参加啦。
2: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还要音乐干什么？915的开麦合伙人，我们越唱越有。越唱越

掉，这次记住了可以把它吃掉。而且我觉得在你在追剧的时候，尤其外面很寒冷，然后自己呢手里握着一个石榴，或者是你心爱的人给你剥石榴吃，那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了。再一再二再三，来自易烊千玺，就在17:44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0: 信搜索 HIHIHI915，欢迎更多野生歌手自在生长，越唱越有。
1: More than great music, every beat is fire. This is Night Moon, 城市夜游，城市夜游，为僵化的生活按下摇摆键。
2: 到了秋天呢，有点干燥，所以建议各位多吃一些像柚子啊、梨这样的一些应季的水果。柚子呢维 C 高，而且呢低热量，梨呢可以生津润肺啊，适合多吃一点来缓解一下秋燥，补充一下水分，而且呢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像柚子呢属于那种高钾低钠，跟还有很多的一些有助于稳定我们的血压和降低血液粘稠度的一些物质在。像山楂呢含钙量呢是居秋季的水果的前列的，可以帮助我们来消食健胃，并且辅助降低血压跟胆固醇。而石榴当中呢富含有维生素 C 或是抗氧化的物质，这也有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好一些。而且这种软籽的品种可以直接的咀嚼来食用的啊。哦，我一般我都会把它给

0: 盘的密码？
1: 也不能。
0: 那你只负责把它找出来吗？
1: 对，硬件归我，忘记密码是你的问题。
2: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我是香月，我在等你的留言哦。
3: 长新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Alright, here we go. 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4: Come on!
3: Night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5: 欢迎各位在18:02继续锁定收听 FM9.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on 城市夜游，听节目看直播，欢迎下载蓝鲸客户端，在青岛观世界，更多内容请解锁下载蓝鲸客户端。想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呢，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微信号 HIHIHI915 嗨嗨嗨915，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了。来听潘帅潘玮柏，我想更懂你。

我想更懂你，来自潘帅潘玮柏，在18:07跟你来分享。最近日本呢，想要吃点这种叶类菜呢，有一点难度了。像白菜啊、生菜的圆白菜的价格呢，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很多人都会说太贵了。

我想更懂你，来自潘帅潘玮柏，在18:07跟你来分享。最近日本呢，想要吃点这种叶类菜呢，有一点难度了。像白菜啊、生菜的圆白菜的价格呢，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很多人都会说太贵了。而有些这种叶菜的价格呢，吓一大跳。很多是把整颗白菜，然后呢切成四分之一或者是八分之一来售卖，因为白菜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有人说是因为天气的状况不利有影响，预计短期之内的价格呢是难以回落的。来听这首歌 The Beatles。Yellow Submarine

0: 海国际艺术节17日开幕，上海大歌剧院同日启幕，精品演出一直持续到11月15日。我是 Groove， 好听内容就在915，下个点位见。
1: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还要音乐干什么？915的开麦合伙人，我们夜唱夜游。

微信搜索 HIHIHI915， 欢迎更多野生歌手自在生长，越唱越有。

吴若兰来自张韶涵在18:21给的分享。那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啊，依然是在铁路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当你出行的时候，如果这个车厢当中有一些比较闹腾的小朋友，或是那种打电话尤其开免提的朋友，你可能内心会有一些小小的波澜啊。那最近呢，从上海的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之后呢，列车的工作人员在例行巡视的时候就发现了10号车厢的两位女性的旅客发生争吵，原因就是因为呢，其中的一个女生呢开手机的免提打电话，然后是长时间的打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两个人呢就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争吵啊。铁路部门也有个温馨提示，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文明乘车，在列车的车厢以及候车室以及公共的场所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避免影响到他人，共同来营造一个文明和谐的旅行的环境。当然，这只是一个温馨的提示。是，我觉得起不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因为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好像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公共场合当中，想要做一个提升，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个提醒了。作为你在这个车厢当中的一员啊，当然很多人就喜欢做息事宁人的事情，或是忍一忍就过去了。你怎么看呢？欢迎通过 HIHIHI915 来表达一下你的观点吧。Maria Carey 这首歌 Without You。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来自新乐团 One Night in Beijing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在18:31的可以分享，欢迎各位在本周继续锁定收听 FM 9.5新的音乐体育广播，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傍晚5点到7点钟两小时潮流音乐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是 Relax DJ Adam。 今天在我们的915广播原选相声当中要跟各位来推荐的秒杀品，只需要69块钱就可以拥有10斤的我们的林家饭香有机五香大米，京东价格是158元。这其中呢包含了1斤的试吃装啊，试吃不好呢可以全款退，国家地理标志有机认证，还有英标溯源码啊，三标护体，最权威的三大证件，是来自于黑龙江五城的龙凤山的核心产地，而且呢是零农药零香精，每天都是现磨的鲜米啊，米油非常的厚实，而且呢配菜也好的话你可以压住那个冒菜辣，然后配回锅肉的话呢可以来靠它来吸油，空口呢就可以嚼三勺的那一种，特别的甜糯，吃不够那可以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当中啊直接来买起来了。今天秒杀价格69元，到手是10斤，是4.5千克加500克的尝鲜装，来自于五常有机正宗五常大米哦。
1: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0: 买好东西，咱们不用等到十一月了。大牌驾到，双十一专场10月15号提前开抢了。想买大牌的美妆，想添置家居用品，或者给家里囤一点日用品啊、零食啊，这次都有。什么海蓝之谜、雅诗兰黛、SK2、赫莲娜，多款大牌美妆低至2折3折，还有家居好物啊、日用百货呀、还有轻奢的香包啊，3700款商品参与活动，还能够试试好运气，购物满50，你就能抽一次幸运转盘。奖品是什么呢？100元、500元、1000元的无门槛现金券，共有1000张，抽中之后全场通用。记好时间，10月15号到10月31号，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青岛广电先锋91.5的公众号，点击下方的好物商城就能够参加啦。
1: More than great music, every beat is fire. This is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0: 信搜索 HIHIHI915。欢迎更多野生歌手自在生长，越唱越有。
1: 欢迎你一起来唱歌，搜索 HIHIHI915 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的群落当中来，把你的声音给我们的听众来听一听，分享一下。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是2004年的阿妹张惠妹专辑《也许明天》当中的同名主打歌。

0: My Choice。
1: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2: 我来啦，
0: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1: Every morning
0: Every tempo
1: High Five Tempo
3: 红波版。
4: 来了，我的好宝们，欢迎锁定收听，这里是 FM 91.5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gh Five Tempo， 我就是喝不潇洒走一回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相当潇洒，想要跟我互动的宝们，记得加我们的听友群，想进群的话。先加群主微信，让他把你拉进来。我们群主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找到他之后呢，跟他说我要进群就 OK 啦。另外呢，想关注我的视频号，你可以搜一搜，视频号里边搜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滴，你滴然后，找到我，关注一层楼啊。EJ 说了，他永远吃不够，谁说不是呢？来吧，接下来时间马上要到抢麦来一波了啊！咱们今天的奖品上新啦，送的是青岛电视塔的观光票哟。而且咱们青岛电视塔呢，就在太平山顶，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塔内248米的高空观光厅，坐拥360度环目山海视野，83层楼高的高度呢，将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尽收眼底。偶遇平流雾的时候，哎呀，太美了！你这登高望远，就感觉自己已经成仙了。我就特别喜欢青岛的平流雾啊，就是没有来青岛之前没见过，来了之后爱上了。哎呀，这是独属于咱们青岛的云端幻境，还有245米的云端咖啡厅，落日蓝调邂逅浪漫灯光秀，浪漫的氛围感扑面而来，已然是热度满满的高空网红打卡地了。还有这个青岛电视塔的天空之城，这个地方是咱们新进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在那儿拍照的话特别出片啊。如果你想吃点东西的话呢，还有 Vista 的226高空旋转西餐厅，你在那儿就是安排个宴请啊。安排个这个约会呀，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咱们青岛广电莱特飞行家航空科技馆也是省内首家规模最大、机型最多、场景最全的大型航空科技模拟体验馆，6瓦好去处。那喜欢这个，你家宝要喜欢航天呢，喜欢大飞机啊，在这儿吧，来玩啊。咱们今天送的是青岛电视塔的观光票啊，然后呢，我会一个群里面抽一个人，如果你这个接下来的答题答得又快又准，答对的又多，我就把这个票送给你哦。一个群里面抽一个啊，一个人的话可以拿到2张啊。这个评分标准的话，主要看大家伙的这个答案发送的速度啊，当然了，这个答案的速度不是你发送完了的，有的时候你要看他这个信号有没有传到我们各自的手机上，有没有真正的传到群里。你哎，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吧？这个信号你发出去，它要先到卫星，然后卫星呢再到我们的其他人的这个手机上啊，明白吧？是这个3个点啊连成一线的这样一个任务啊。我这个速度主要看我接收的这个情况啊，然后呢，我会采取一个打分制，就是如果你是第一个发送正确答案的，给你积5分，第二个积4分，第三个积3分，以此类推啊，一共取前5名，好不好？哎，算是有效分数啊。所以宝们还是那句话，得快。然后今天我要再加一条，就是大家伙不要发语音来答题了，好不好？因为这个语音我发现出一个 bug， 比如说你在我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按住语音不说话，在那儿等题目的话，你发过来可能也很快，但是你这个犹豫的想题目的这个时间算在内，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公平。所以大家伙还是文字答题啊。哎，我想的太全面了，我这个人就是见不得不公的事情啊。来吧，宝们，接下来时间抢麦来一波，咱们直接答题，看看大家伙水平如何啊。

题，稍微上一点点小难度，毕竟也答这么多期了啊，我相信小伙伴们应该能够处理明白的啊。请听第一题，俄罗斯的国王啊，之前的那个啊，就是被称为沙皇，那么文莱的国王被称为什么呢？请作答。就俄罗斯之前的君王呢是被称为沙皇，那么文莱的国王被称为什么呢？请作答。汤子儿汤子儿，他总是汤着走，当当当当滴当。小明说越来越标准化了，是怎么回事？要不然就怕有一些小伙伴他有疑惑啊。

0: 国王，他被称为什么呢？哎呦，这个忽然之间加入了好多的这个新的听众啊，欢迎淑珍 Mr. 安，与你至终，还有翱翔啊，加入我们的群聊。没错，答案就是苏丹。你看，还是二群的小伙伴，这是，哎呀，这是水平相当高了。再来说《道德经》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当中哪位先贤的代表作品呢？就是说是谁写的《道德经》呢？请作答。
1: 不是说不第二年给我机会，哎，
0: 咋还给我钱？我唱了一个英文版的这首歌，可以去我视频号看啊。

0: 道德经的作者就是老子啊，你也可以说他叫李耳啊。再来说冷战时期，世界上有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是美国，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请作答。说冷战时期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是美国，另外一个是哪个国家呢？请作答。
1: 要打招呼喊哈喽，哈喽哈喽哈哈喽，肯定得开花。
0: 我觉得这题相当简单了吧。嗯，还
1: 有个头还这么高张，简直太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
2: 悲哀的美女长得真尊的，
3: 不，我是男性。
2: 那体味吗？一双身体
0: 的二群的宝啊，答题就是快。没错，答案就是苏联啊。
1: 萨提斯都是死。
0: 来，请听下一题。
2: 给我几个菜
1: 别人
2: 好，
0: 我要过。我们常说的不分青红皂白，这个皂指的是什么颜色呢？请作答。就有一句俗话说不分青红皂白的，那么这个皂是什么颜色呢？请作答。香皂的那个皂啊。

会答对了，就是指黑色啊，青红皂白。皂就是黑色了。来，最后什么幺蛾子？调皮。行吧，今天课不上了，差不多得了。我是然后，知道想要关注我视频号的话，可以搜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滴，关注我的视频号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滴，别弄错字儿了啊。另外呢，我们主持人的团播的视频号叫维生素，也可以来关注起来。唯一的维，声音的声，元素的素，视频号搜维生素。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是然后，拜。

0: 十点，坐在窗边，看楼下的车流慢慢变稀，入夜的城市终于喘了一口气，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城市地标华丽转身，青岛电视塔 Vista 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落座226米云端，360度旋转全景，青岛山海胜景尽收眼底。雅致轻奢空间，匠心精致西餐，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诚邀您云端相聚。预约电话0532-8362-6768，136-0648-8265。

0: 21点，家里的灯调暗了一档，窝在沙发里听一首老歌，歌词不用记，旋律不用想，晚上的时间不一定要用来做有用的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22点，把散落的书收进书架，倒了一杯水放在床头，一天的细碎慢慢落定。时间不赶了，夜还长。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剪不断，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时间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0: 24点，一天结束了，把今天的好与不好都留在门外。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但今晚先好好睡。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古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你想互动就得加群，想进群就得加群主的微信，让他把你拉进来。我们群主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或者你想关注然后的视频号，也可以在视频号里边搜你滴然后，记得关注不迷路。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滴，别写错字儿啊。然后我们很多主

西北各个方向乱吹，而且风还特别大，你知道吗？风力特别大，基本上你打雨伞没有用，宝儿。该浇还是浇，所以说就是想一想算了啊，就由他吧。Let it go, let it go, 反正无论如何都要挨浇。所以想问一下宝儿们，你下雨的时候就是会不会裤腿上有泥巴？我跟你说，我就下小雨的话，只要地面上一旦有水，我走路我打不打伞啥呢啊，穿不穿雨衣 whatever， 裤腿上必然是有泥水的，我走路姿势的问题。我感觉我走路的姿势要么昂首挺胸气宇轩昂，要么就是深情款款啊，如梦似幻。那有的时候很优雅，有的时候很恬静的，无论快走慢走什么姿势走，我觉得我无论怎么改变速度，我可能走。

0: 不要生气嘛，我还是最爱你的啦。
1: 这首歌还蛮有趣嘞，就是我觉得张韶涵她的这种气质特别适合唱这种叛逆少女的歌，有没有？而声音带着一种倔劲儿啊，我喜欢。

呢，坤李宇啊，与你至终，哎，你们这名起的真复杂，梗 YS， 还有星空物语啊，春风知我意啊，也欢迎新朋友江良、锦玉啊，还有庞志强啊，来吧，对，记得进加群啊，我们在群里边相遇好不好啊？想进群的话呢，记得加我们群主的微信，也就是嗨嗨嗨915，加他的号，然后跟他说我要进群，那他就给你拉进来了。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就可以喽。这百清照一天到晚的半夜就是不睡，你这怎么回事？凌晨三点钟还在这群里边发信息，你说你分享那些东西有人看吗？大家都在睡觉呢。谁？嗯，嗨嗨磊、大风车、信盛、星辰大海啊，都来了，以及简笔人生啊、L 啊，还有钱钱、安的、随森、记忆、阿

度、李宁啊、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TJ、小心江湖，以后就叫你红鲤鱼了。你的这个名起的吧，我不会遂你的愿的。每天早上考我，以后就展示一下吧。这也是男友力的象征，这有问题的这解决呀，是不是？你说这样的老爷们儿，你说谁不喜欢？我反正很欣赏啊，能解决实际问题，来吧，说一说，展示吧，站你家里边什么东西坏了，你能修啊？来，给我报，挨个报啊！再来说，成都公园推出了宠物友好阅读奖。铲屎官可以遛狗的同时看书。最近呢，成都望江公园全新打造了一个宠物友好阅读角，正式对外开放了。场地设置围栏，配备了宠物的饮水点呐、食便袋啊，还有摆放书籍报刊。大家呢可以带上自己家的宠物在此歇脚啊，看看书啊，然后还放了简易的板凳，方便大家伙儿休息。遛狗读书两不误，解锁城市休闲全新的打开方式，我觉得特别好。成都真的是宠物友好型城市啊。就之前宠物进商场好像也是从成都开始的啊，然后一边撸毛孩子一边阅读，想想就很惬意呀、希望更多的公共场所能够跟上这个超棒的新思路啊。来吧宝们，说说看吧，你家里边什么东西坏了你能修啊？等你哦，想进群的加我们群主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加了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你就可以进群发消息，然后互动了啊。

0: 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演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1: 十一买好东西，咱们不用等到十一月了。大牌驾到，双十一专场10月15号提前开抢了。想买大牌的美妆，想添置家居用品，或者给家里囤一点日用品啊、零食啊，这次都有。什么海蓝之谜、雅诗兰黛、SK2、赫莲娜，多款大牌美妆低至2折、3折，还有家居好物啊、日用百货呀、还有轻奢的香包啊，3700款商品参与活动。还能够试试好运气，购物满50，你就能抽一次幸运转盘。奖品是什么呢？100元、500元、1000元的无门槛现金券，共有1000张，抽中之后全场通用。记好时间，10月15号到10月31号，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青岛广电先锋91.5的公众号，点击下方的好物商城，就能够参加啦。

0: 学习外语，
1: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声音，
2: 你会找到共鸣。
3: 镇城市尚未喧嚣，但就 on top。
4: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5: It's my choice。
4: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5: 我来啦！
3: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4: Every morning，
3: every tempo，
4: high five tempo。
6: 嗨，各位好，我是 Groove。 这个点位的资讯和我一起了解。欧冠第二轮，拜仁客场3-3被维京绝平，两球落后靠凯恩点球加头球扳平。迪亚斯反超后，奥利赛被罚下。欧冠阿森纳主场3-0完胜里尔，下半场7分钟连入3球，廷贝尔首开纪录当选最佳，萨卡替补传射。中国乒协公布亚锦赛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主力休整，林诗栋、蒯曼领衔年轻阵容，19日出战塔什干。武汉网球公开赛，世界排名35位的萨卡里，
1: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7: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0: 学习外语，
1: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7: 我们的城市，
0: 我们的声音，
2: 你会找到共鸣。
3: 镇城市尚未喧嚣，但就 on tempo。
4: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5: It's my choice。
4: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5: 我来啦！
3: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4: Every morning，
3: every tempo，
4: high five tempo。
6: 嗨，各位好，我是 Groove。 这个点位的资讯和我一起了解。欧冠第二轮，拜仁客场3-3被维京绝平，两球落后靠凯恩点球加头球扳平。迪亚斯反超后，奥利赛被罚下。欧冠阿森纳主场3-0完胜里尔，下半场7分钟连入3球，廷贝尔首开纪录当选最佳，萨卡替补传射。中国乒协公布亚锦赛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主力休整，林诗栋、蒯曼领衔年轻阵容，19日出战塔什干。武汉网球公开赛，世界排名35位的萨卡里4-6先丢一盘后连扳2盘，逆转8号种子科斯丘克晋级。赖声川经典话剧《暗恋桃花源》20年纪念演出开票，黄磊、何炅、孙俪、

来吧，胖胖，我就是心碎了，飘荡在海边，你抬头就看见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听节目看直播，欢迎下载蓝鲸客户端。接下来时间看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哎，说到问题呀、啊，刚才问大家伙儿，谁家里边什么东西坏了，你能修啊？来挨个报一报。哎，我就发现有些人呢，就是吹牛不打草稿。哎，姐妹们来吧，学习一下吧。就是老爷们的嘴里边啊，有的时候他就是啊没一句真话。那么怎么辨别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知不知你怎么辨析他究竟这话他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来姐妹们，我教你。就但凡他说这些事儿我什么我全能干我一切都会的时候，必是吹牛啊，必是吹牛。但如果他跟你说具体的我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只要他说的很具体，那你就可以信一半啊，然后另一半咱们可以试上见，好不好啊？最主要的还是眼见为实啊，就主打一个眼见为实啊，宝们姐妹们学会了吗？啊，当然我说的这是说给年轻的姐妹们的，相信就是上了一些年纪的姐妹们早已看惯了啊，这男人这些浮沉，是不是已经骗不了我们了啊？你像我，我一天到晚的我稳如老狗，哎，想骗我不可能。哎，比如说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啊，群里边刚才不是问了吗，就是家里边什么东西坏了你能修。哎，百情照就说了，哎呀，我但凡家里边什么东西坏了，除了钞票坏了不能修之外，一切皆可修理。你就这就属于是吹牛了，姐妹们懂了吧？就这种的，他说他一切但凡都能修了，说这么夸张你别信，试上见啊！买那些工具有什么用啊？用了吗？我看都挺新的，非常崭新啊！这看你没有什么使用痕迹都，还晒图，晒图有什么用？你看，比如说啊，群里边小心江湖说了。

0: 大小王你得分得清啊。与你之中说了，我们家里边儿童玩具啊、手机啊、锅碗瓢盆我都能修啊，这说的也很具体，也没有啥毛病，是不是？这都很实诚啊。然后有的人说了，赶紧把然后修了吧，嘴巴巴的，怎么了？我就喜欢巴巴巴巴。喝一来，我看一下。喝一来，我看一下。和懒女人来说，我就喜欢能动手修这些修这修那做到的那些老爷们儿，主打一个放心啊、女人啥也不用管。是，我就说嘛，会修东西的老爷们儿，哪个女人会不喜欢呢？很难不喜欢吧啊！但是吹吹呼呼的那些你就不要看他了。
1: 不要。
0: 然后四叶草说了，这是什么？这是女婿的自我修养，没错。
2: 东北，东北，东北。
0: 哎，百姓朝自己都说了，男人的话能相信，那母猪都能上树了。你自己也知道，你还在那吹。
3: 你找谁呀、
0: 啊？哎呀，热心市民彭先生说了，除了那个不爱学习的小号一直修理不好，其他的水电呢、木瓦油都问题不大啊。你看说的很具体，这就基本上就是可以信一半了啊。春风知我意说了，还是女的好，可以啥东西也不会修，就会修理人，一会儿修理老公，一会儿修理孩子。家里边谁当家，这是啊，大小王你得分得清啊。与你之中说了，我们家里边儿童玩具啊、手机啊、锅碗瓢盆我都能修啊，这说的也很具体，也没有啥毛病，是不是？这都很实诚啊。然后有的人说了，赶紧把然后修了吧，嘴巴巴的，怎么了？我就喜欢巴巴巴巴。哎，你能捂上我的嘴吗？不可能。再说了，我也没有主，人家想修我，我跟你说，我隔绝一切防御，你无法选出目标，你知不知道啊？我又没有对象，我怕啥？嘿，来吧，接下来时间抢麦来一波啊！
4: 给你三秒一笑，还我一个答案。电影台词、广告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有奖励？抢麦来一波，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
3: 来是看不去。
0: 接下来时间啊，咱们抢麦来一波，奖品已经准备好了，青岛电视塔的观光门票。我在一群抽一个人，我在二群再抽一个人啊，我就是送他们两个人，一人两张的。青岛电视塔的观光门票啊，这就是奖品。哎，然后一会儿答题，谁要是答的又快，答对的又准，然后答对的又多，那咱们就送他这个票了。一会儿我会统计一下，下了节目统计啊。这个是青岛电视塔，在太平山顶，咱们4A 级的旅游景区，塔内呢有248米高的这个观光厅，坐拥360度的环貌。环目山海视野。完了，我怎么控制不住我的嘴了。这个83层楼高的高度呢，将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尽收眼底。哎，主打就是一个视野开阔，特别好看啊。你要再碰上平流雾的话，哇哦，瞬间成仙了。245米的云端咖啡厅啊，哎，你就可以去坐一坐啊，享受一下浪漫的小感觉。然后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啊，适合吃饭宴请啊，搞浪漫也是一把好手。然后青岛广电莱特飞行家航空科技馆呢，也是省内首家规模最大、机型最多、场景最全的大型航空科技模拟体验馆，适合遛娃啊。塔外呢有咱们青岛电视塔的天空之城，嘎嘎出片呢，你在那谁拍谁好看。所以说啊，想要拿奖的话，记得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答题啊。现在开始了，准备第一题。我国古代的一个时辰代表我们现在的几个小时呢？请作答。就说古代人啊，一个时辰现在是现在的几个小时，请作答。搜 easy 吧。我说了，小事儿不值一提，修过家里的电视和冰箱，还把家里的酒柜的门改成

0: 衣帽间推拉门了。哎，你这手艺啊，你这专业呀，苹果呀，啊，这家里边就不用操心了啊。这你这都嘎嘎行啊，家电都能修，专业的吧？哎，没错，第一题答案就是俩小时啊。来第二题，木马屠城这个故事出自古希腊的哪一本史诗型的巨著？请作答。木马屠城这个典故你们知道吧？丢了一木马嘛，是不是？哎，这个故事出自于古希腊的哪一本史诗性的巨著？请作答。
1: 真尊的，
2: 不，我是男性。
0: 二群的宝呢，就是知识这方面呢，就难不住他们啊。

0: 点，走过大学路的那段红墙，墙头探出几朵凌霄花，在风里轻轻晃。心里想的是，这个时间的青岛，总让人想多走几步。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